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强站节目。哦，这摆外口天气足烧热，拢真典型诶，热天诶天气形态啦。好是呢，下早时啊到中昼进程吼，即个慢慢烧就热起来啊。啊，等下到两三点啊吼，都来一个西北风过了后吼，天气较凉啦。啊，透早时阵嘛凉凉啊，还蛮舒服的啊。这就是真典型的热天的天气形态。伊安吼看 YouTube 哦，讲诶，伫东南亚国家吼，嘛差不多这种情形哦。热天的时阵，最容易就落西北雨、落大雨。啊，因咧吼叫做吼雨季，因咧一种的吼是啊，落雨的时间更加长。落雨的时间哦，就是讲譬如咱家吼中昼两点外开始。落西北雨，因遐差不多十点就开始落西北雨啊！吼，啊，因遐的人拢来，来叫做吼，雨季吼，这个干季、雨季吼，哎，也雨季啊，差不多有四五个月，迄种落雨雨季啊！啊，咱这基本的雨季，咱这边啊，也这应该咱这边啊，这个雨季较短，所以讲这个咱因为咱。位置啦，对吼，地球的这位置的关系啦，吼。啊，根据啊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咱全台湾各地吼，其他感官是啊，这个真好天的天气形态吼，中昼过了后啊，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各地的山区拢有短暂的雷阵雨，短暂的哦，短暂的啦。山区吼特别爱注意，雨会较大。一直到礼拜吼，礼拜咧，这个落雨的所在搁较侪，包括吼南部啊、恒春啊、花莲、台东遐咧，吼这种落雨的天气形态，吼都是落西北雨的机会大大提悬，吼啊目前的关岛。

哦，迄边遐吼，有一个热带性扰动啊。哦，在菲律宾遐有一个关岛遐嘛，有一个啦，哈、哦。今仔日各地拢真烧热，哦，普遍咧高温33度到35度，哦，哎，有诶所在哈，参像咧山区附近哦，挖山区诶所在，哈、哦，哎，大台北诶大台北盆地，哈、哦，36度以上高温，哈、哦，哎，大台北诶，大台北盆地，哈、哦。参像这个三峡，三峡吼、哦、要有山，啊，你三峡区内底都较烧热，哦，真正是这种情形啊，吼、哦、啊，譬如讲北岛，北岛边啊冇山，但是哦，北岛都足烧热，因为挖山区哦，就是喺山卡遐啦，特别的烧热。哦，中岛过了后，你特别注意哦，西北风哦，这个那是讲你中岛过了后，都爱去拜访这个客户哦，你都爱穿一束啊吼，另外个加穿一束衫裤啦，安尼个袂淡高高吼，影响着你拜访客户诶，这个行程啊，拜时是明仔啊，明仔赶快去，安尼一直啊一直讲吼，这个拜六哈啊礼拜吼。这落雨的所在更加多，拜五拜六，这个菲律宾到南海那边的那个热带系统，哦，慢慢啦发展起来啊啊，所以讲嘛爱注意啊，是不是那个所在嘛要形成一个风台，哦，啊，咱台湾这附近呢，受到哈，这个热带系统诶影响啦哈，热带系统的影响我。有伊诶分析影响咧，所以呢，拜五、拜六礼拜，哦，南部诶，即个落雨机会大大增加，哦，啊，咱北部这边啊，哦，但是午后对流的关系啦，哦，所以呢，落一个西北雨，哦，后礼拜都要较注意啊，哈，礼拜到后礼拜二，哦，爱注意的是即、這个看即个风台的情形啦。看这风台的情形，未来这几天吼，有可能哦，在关岛那边的迄个热带扰动新形成风台，哦，叫做红霞啊啊，伊这个风台吼，即卖咧伊啊行的方向啊，啊个在预测当中啦，哈，目前各国哈，就是国家预测啊，伊要按对行咧。关岛遐形成哦，吼，啊，即卖咧按菲律宾哦一偏较下面，菲律宾啊巴士海峡这边啊，按所以讲大多在讲的哦，迄、那个菲律宾这个热带扰动哦，应该都是关岛这个所在开始发展出来之类啊，而且也不管如何啊，迄拢是在太平洋顶面啊，咱拢得注意的吼，不管伊是第12号、13号。反正呢，只要吼，影响到咱的风台，对咱有影响的，咱都爱来注意一下。即马菜啊，个是真贵，长一安呢，去全什么连啊，一粒高咧才89箍啊，赶快哦，菜价钱也袂落落来啦。

边边哦，你爱注意呢，因为每礼拜拜二吼，咱的卫生福利部这边管制署吼，拢会通报讲顶礼拜吼爱注意啊，当在流行的这边啦啊啊，顶礼拜因为今日是拜三，就是昨昏公布啊，今仔日新闻较出来啊，拢讲顶礼拜的代志啊啊，但是你爱注意，因为流行病拢爱流行一段期间呐，两礼拜到一个月哈，等下病毒，等下病毒，咱过来等下病毒的已经持续的进关哦哈，讲顶礼拜急诊都有7000多人嘞啊，主要的病毒哦是克沙奇 A 六型，啊个长病毒 D 六八克沙奇 A 四型哈，啊这等下病毒累积哦，当前哦都六个啦哈。当中其中一个死亡啊，在咱附近的国家越南、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哈、哦，这亚洲这边的国家，即阵啊哦，当下病毒的疫情嘛上升，尤其是哈、哦、越南的疫情啊，介严重哈、哦，中国大陆是嘛介严重啦哦，啊，这边观测数讲哦，5岁以下的囡仔哦是当下病毒。当前的个危险族群啊，等下病毒吼，伊个症状啊，就是讲会爱困、意识不清、活动力无好、脚手无力、麻痹哦，啊，旧筋、凹吐、呼吸急、心跳加速哦，唔是所有的等下病毒哦，拢会有手口足症状啊、哦，就是讲唔是所有的等下病毒拢会有嘴破啊、脚手生水泡，唔是哦。无同款诶病毒诶形体哦，竞争无啥相共。啊，即马暑假吼，家长吼，囡仔上去安亲班啦吼，啊是去参加夏令营啊，咱都吼较注意诶啦。即马哈，就是讲咱来自保啊，讲到咧自保，一定要等下讲个新冠病毒。新冠病毒一个有清管啊啦哦，即马因为政府阿无讲爱全面戴口罩哦，所以呢，即马都真罕咧有人咧戴嘴阿妈啦，啊依然是好药啊，你那受呼吸道的竞争哦，你都爱戴嘴阿妈，你爱保护你家己，你嘛爱有道德啦吼，爱、哦、有道德啦，爱保护爱保护别人啦，嗯，啊参像啊老喉会疼啦。酷酷少皮啊塌掉诶，老皮水啊发烧啦，疲劳头痛肌肉酸痛吼、哦、啊这吼、哦、甲感冒诶竞争就类似诶，咱都知影感冒爱戴口罩啊，但是真正有人唔爱戴口罩，真的会气死人哦，嗯，这不爱戴口罩哦，别人也不爱戴，咱家己戴，真的会气死人，一按都多久感冒吼、哦，我讲感冒啦，佮讲唔是感冒，啊佮讲哦是啊掉酸，啊佮来讲啊。实在是气死人啊！哦，啊，所以呢，家己要自保啊。那常像迄种哦，嘿有竞争啊，啊个唔戴口罩的人哦，讲也讲袂听哦。咱家己戴口罩，啊，台先甲边啊，卖介哦正面的讲话，啊，因为呢酒精哦，随时咱家己戴嘞哦。啊，有迄种这个新冠哦，疫情讲哦，嗅觉、味觉哦丧失或迟钝，都、就是讲。皮物件啦，吼、哦，还是呢，煎物件，哦，无迄感觉，这吼、哦、真可能都是新冠，啊，唔免哦紧张啦，哦，因为呢，即马新冠冇药啊，通治疗啊，哦，啊，得戴口罩、勤洗手啦，爱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你若唔通以为讲啊，这小夸代志啊，小感冒，会记诶吼、哦，新冠对咱台湾哦，万几人死去哦，真正诶哦，全世界话几百万人死去哦，吼、哦。现在还有的新冠疫苗预防针也是有啦、啊、看你要做不做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现在没有强迫、啊、日本脑炎、啊、再来增加三个确诊的病例、啊、两个是在桃园罗底乡罗底区啦、啊、一个是在云林的口湖乡、啊、三个人都出现意识状况改变、啊、日本脑炎就是日本脑炎的病毒攻击脑部，所以脑部的发炎，脑部发炎意识、哦、都不清，意识不清的人啊，但是呢，五星期的人吼、哦，啊，这三个人吼、哦，这50几岁到70几岁哈、哦，啊，拢有吼、哦、发烧、意识改变、呕吐无力啊，
这三个人哦。

两个人啊，搁在加号病房哦，吼啊，这个因迄这三个人吼、哦、有通报的嘛，因迄这个因住的所在附近吼、哦、有啊，饲粉鸟啊，饲猪的吼、哦，有水猪啊，吼、哦、有狗啊，吼、哦、啊，咱家己要注意吼、哦，咱那是啊，这个厝的附近都较侪蚊啊，吼、哦，有诶，会饲蚊啊，会所在人啊，较卖哦，互蚊啊叮。

0: 你蚊啊叮着，一做嗯，哎是讲哦，鼻啊传染着，日本脑炎真艰苦。
1: 温泉乡的记者。

温泉乡的记答。讲到温泉哈，听众朋友们知影，台湾的泡温泉的文化哈，就是日本时代该有诶，因为日本人因爱泡温泉，所以将这个泡温泉的文化带入到台湾。啊，拄啊开始嘛，是因为因要泡温泉啊。这个日本人吼咧统治咱台湾，统治台湾的时阵吼，这个台湾总督府、总督府啊，台湾总督府啊，台湾总督府啊，为着吼要来开发着各地的产业。啊，因就去各地呢去调查吼，自然诶风景啊、生活习惯啊，啊伊嘛注意着北岛即搭遮有诶火山地热吼，就是适合啊。

来开发温泉，所以哦，哈，因呢，都呢在北投这哦来，来开始来，哦，来，这里开始来发展哦温泉文化，哈，哎，拄啊开始哦泡温泉哦，是跟他日本的高级官员，哦，有钱人，才会当有诶享受，啊，后来呢，这个北投哦，这个公共浴场。设立了后吼，有开放吼民众啦。啊，唔加咧，民众吼，佮会当即个在生活当中吼，佮有哦，即种的即个泡温泉的机会吼。那日本人吼，咱也看迄小丸子迄卡通哦，日本人因为一般老百姓啊，都会当泡温泉啊，所以呢啊，拄啊开始吼，日本人统治咱台湾拄啊开始吼，是吼因家己的这。高级官员啊，有钱人用慢慢呢，民众嘛会当来泡温泉啦，吼、哦，啊咧北投著名啊，都、就是咧温泉哦。迄阵啊吼，北投诶公共浴池浴场啊，哦，讲是啊，当然啊上大上大哦，吼、哦，啊日本人在北投在开发温泉吼，带动着北投即大家诶发展啊，啊即、這个温泉旅馆啊，哦。愈去愈济，吼、哦，啊，个有啊，这温泉旅馆呢，因啊个有吼艺伎，吼、哦，那卡是诶，即个表演，吼、哦，所以呢嘛吸引足济旅客啦、观光客入来，哈、啊，入来，啊，因为吼、哦、要予旅客、要予观光客诶交通较方便呢，所以呢就起铁路，铁路。啊，拄我开始遮嘛是有诶淡水线诶铁路啦，啊，因为吼、哦、要入来到吼、哦、北投遮，所以吼毋敢讲。新哦，开一个啊，叫做新北投车站啊、哦，所以本来都北投车站，佮开一段细段新北投车站，所以呢，这新北投车站其实吼、哦、是啊，日本时代哦，一个观光哦泡温泉所起的一个铁路线、铁路的车站啊、哦，这1916年啊，新北投车站吼、哦、通车啦，啊，迄阵啊是啊，非常的。老烈咯、哦，吼、哦！哎，第二摆世界大战哦，是1945年迄阵啊啦，啊、哦，迄阵啊，哎，1937年到1945年，哎，1945年哦，第二摆世界大战结束，啊，日本人哦，因都战败嘛，所以呢，因都退出台湾哈、哦，啊，台湾哦，都和国民政府来接收啊、哦，啊，这个哎，这个温泉哈。哦新北投的温泉，新北投的铁路，啊嘛，同款在行，哈、啊，1988年啊，哦，这个台北市政府哈，伊都在开迄捷运捷运啊，所以哈，从、哦、迄旧的迄个新北投车站啊，迄、那个车站吼、哦，都卖吼。中华的彰化民俗村，安尼卖出去啊，啊，啊，后来哈、哦，这个因为这个新北投车站吼，伊是日本时代所做的车站，爱用茶，用茶，规个拢用茶所在砌起来。啊，迄个时代都敢那茶吼，车站拢嘛是茶。啊，伊个规个吼，即、這个新北投车站规个车站整体吼，都卖去吼彰化民俗村啊。啊，后来搁台北转来啦，搁台北转来哦。啊，即马呢啊，即新北投的车站哦。国台买回来啊，2017年买回来啦哦，即马就放伫吼新北投站附近啊，捷运新北投站附近啊，因为这条诶淡水线诶铁路都无啊，哦，到即马都拢是因为呢捷运啊，啊即、這个捷运淡水捷运哦，都、就是用原本诶即个淡水火车铁道。来改建的啊！啊，新北投的火车站哦，等1988年卖去彰化，搁台收回来，等2017年搁台买回来，买回来放在一个新北投的捷运站附近啊！哈、哦，等啊，伊个吼，伊个应该一按看起来，这应该嘛是哦，有小寡重整啊，无伊个查那只新啊，但是经过的。这个设计拢无改变，哈、哦，这仿照原来的哈，咱会当去啊参观啊，在新北投捷运哦，你在新北投站落车，啊个小可等一下，个换一班哈，伊、哦、一条较细条的这个分支线啊，到新北投的火车站

那是讲吼，咱咧中昼困醒呀，啊就开始上班啊，到啊下晡啊两三点啊、三四点的时阵吼，就开始伊个在度孤啊，吼头壳都顿顿啊，啊迄阵啊，哎，就爱来去泡一杯啊咖啡啊，啊吼，啉一个啊，即、這个手摇饮啊，啊你吼，甲一旦吼，佮继续吼，继续的工作。啊，这种的情形啊，这营养师提醒哦，那是讲有当时啊啦，哦，唔是定定的啦，有迄种下晡时啊的疲劳啊，这哦，啊个袂要紧，啊那是讲大刚拢安尼，大刚都是讲下晡啊吼，都安尼断电啊，都即个真忝啊，头脑都一片空白，顿顿啊，哎，这休困啊，中昼过了后。中昼都有休困呢，但是呢，真歹改善，还是讲咱的这无上班的朋友哦，得到两三点啊，困醒起来同款，啊，个是安尼啊，真忝，真疲劳哦，安尼一个想要困啊，吼、哦，这可能啊，甲吼血糖、甲困眠、甲营养、甲代谢失去平衡有关系。哦、这血糖啊，因为吼、哦，这血糖的关系是因为啊，血糖哦，这个起起落落。伤过大啊！有诶，譬如讲啊，你中昼吼，你食诶较有淀粉诶物件，佮配合啊，啉着诶有糖诶饮料，啊，互你诶血糖快速上升，啊，佮快速下降，啊，你就会造成疲劳哦，注意力袂集中，啊，第二个就是困眠，但是哦，那是讲咱咧啊，暗下困眠咧，即、这个时间无够啊，困眠诶品质无好啊。啊，即马咧到咧中昼了后吼，你开始咯都有疲劳的感觉吼、哦。第三个就是欠缺吼营养，包括讲吼会当制作能量所需要的营养素，像像话铁质、维生素 B12、叶酸啊、维生素 D 啊，即个营养素无够，你就容易疲劳啊、哦。第四个就是吼、哦，长时间啊，迄、那个。压力包括你工作的压力，包括生活压力哦，使得哦，注入神经哦，癌哦，而且这个哦，就是咱身躯诶能量哦，比较能量诶消耗能量哦，比这个消耗掉啊，个制作未起来哦，因为呢都注入神经的关系，然后使得啊，你的这个能量制造、能量利用哦，必顿啊，啊你嘛哦，就容易疲劳啦。啊，第五个就是代谢功能啊，参像个血糖异常啊，胰岛素的问题啦，哈、啊，体内的脂肪伤高，腹内脂肪伤高啦，啊，造成身躯无法度吼、哦、产生啊是运用遐能量，啊你嘛会哦，人都会有种疲劳的感觉啊，所以到下晡啊，容易疲劳的人，你特别爱注意。哎，唔通以为讲拢困无够，啊，明明都困足侪，哦，唔通讲，以为咧真忝是肝无好，哎，无一定，哦，啊，你爱想看卖啊，像就伊安都只都讲个啊，有可能诶，血糖、困眠、营养、代谢，哦，啊个压力，即几部分咧，你爱去想看是毋是即几部分诶问题，啊，针对着问题去来做改善，安尼咧较有效啦。因为时间关系，要电台工商服务了，再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起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张英宏的你是我的生命，
1: 热天这烧热，那无吹一下冷气啊，真正冻袂掉诶。即卖冷气较细台，袂讲介贵啦。啊，佮有哦，你爱买变频诶，变频诶较省电哦，真正。即冷气开诶困哦，啊袂记啊设时间，都互伊啊一直吹，吹到透早起床，吹几暗。透早起床诶时阵呢，我讲酷酷扫吼，啊是呢气喘压起来啦。透早诶时阵哦，扫甲醒起来，即有原因诶哦，有可能是因为温度。

过低，引起着呼吸道、呼吸系统过敏的反应。胸腔内科的医生讲啦，咳咳嗽啊，是因为胸腔内科常常看到的疾病。人讲吼，医生惊低嗽，跟他嗽。大多数的问题都是等于呼吸道、呼吸系统。啊，那有连带啦，有其他的，比如发烧啊，吼，那喉痛啦，全身苦痛，迄个有可能是病毒还是病菌感染。啊，那跟他少呢，这部分哦，都较侪是吼呼吸系统的问题，像就气喘啊、鼻水倒流、胃食道逆流啊，这种会引起。咳咳嗽啊，咳咳嗽，医生因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身躯的一种保护的机制，利用咳咳嗽去清除哦，呼吸道内底垃圾物啊，啊是病原体，就是病毒、细菌，即嘛会当讲是哦，呼吸道受到刺激做出的一个啊动作，鼻涕倒流哦，鼻水倒流，甲胃食道逆流，是因为哦，鼻水啊是卫生刺激到咱呼吸道顶面的组织啊，呼吸道感染啊，啊是气喘啊。这是造成呼吸道发炎的原因，啊，这嘛会予咱咳咳嗽，因为呼吸道发炎，呼吸道气管、气泡有诶发炎的物件，咱的身体的机制就是要予伊发炎的物件予伊挤出体外，予伊走出体外，所以就用嗽这个方式。呼吸道的问题啦，会按咱的神经系统传到大脑，予大脑。发出了对肌肉产生了咳咳嗽的命令，这就是咳咳嗽的原因。所以说咱吹冷气睏啊，咳咳嗽有可能是因为原本哦呼吸系统都有问题，啊，再来咳咳嗽，啊嘛有可能是因为气温伤低啊，和呼吸系统的问题呢造出来啦。有一挂人啊，因为无用医生交代爱用的气喘的药啊，拄着气温变化较大的时阵啊，气管受到的刺激就开始咳咳嗽啊。啊嘛有啊，因为啊气管啊受到伤过冷的温度发炎的物质啊压起来，造成到呼吸道收缩，呼吸道的收缩哦，就会喘。这个时阵哦。那是讲哦，用输的迄种的类固醇的药剂啊，较紧啊输入去，呼吸道发炎的进行改善，安尼啊少啊，啊是呢呼吸道发炎的进行都会当低落来。啊，另外那是讲气管啊，因为过敏，所以呢进起来，这个时阵都爱用哦，会当好气管啊，展开的气管扩张剂，安尼噶有法度吼，好气管展开，噶有法度。咳咳嗽还是气喘会当得到控制，所以啊，咳咳嗽的原因真多啦。一般吼、哦，那是病毒病菌呢，都会个加几啊种的竞争出来。啊，那是单单都干那一直嗽，一直嗽啊，爱看医生啊，看是啥物的原因，是不是啊？因为过敏引起的呢，还是啊有发炎的问题啦？当咱一直嗽哦，嗽个一喘，嗽个呢有火，体重。减轻，然后发烧就来啊！这个情形哦，啊，进去看医生，因为吼烧个伤严重哦，有可能的气泡烧一个煞发炎，甚至因为用力的烧，呼吸道的细菌、病菌啊，走入到气泡内底去，造成着气发炎，啊嘛有气喘、气泡的炎症、气泡的歹命啊，嘛拢有可能会造成咳咳嗽，所以你唔通以为讲开冷气啊去干掉，唔通安尼认为哦。

0: 谭顺成跟子琳所合唱的歌曲《悲新娘》，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还有橄榄多酚，而且可以煮、煎、炒、煎，都会用的，也不会让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罐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

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 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跟我们来联络

0: 安排这首歌是《绿道轮回》，
1: 伊安来做广告。今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3盒2500块，2500块都加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徐子淇唱的《一夜芳一夜香》，
1: 伊安尼落茶叶蛋，伊安落开的茶叶蛋，伊安厝的人讲吼，袂歹食啦，真正有吼便利商店卖的茶叶蛋的味，但是伊安讲，我无系茶叶啊，伊安就是干那达八角、香叶、桂皮、豆油、盐。安尼下底落，先打卵吹好湿，吹湿了后，再用汤匙啊吼，把鸡卵壳个来拍起来，好鸡卵壳有鼻粉，豆油、盐、八角、香叶啊，个桂皮呀、啊，煮好滚鸡卵啊，搁来炖起个滚起来啊，因为咱要好烹料味会走出来，鸡卵搁下底滚起来啊，拢确保着规个拢是湿的，啊，就来放好冷，放好冷了，再搁放个冰箱，放个冰箱吼，再冰一天。两天啊，要食的时阵哦，电锅搁再吹一摆，啊，你就烧的，你安尼食烧的，买单食冷的啦。伫热天啊，伊安感觉安尼较安心哦，较袂讲因为啊，放过一顿两顿啊，歹去啊，变质啦，安尼食落去腹肚都唔好啊。所以讲吼，伊安啊煮茶叶蛋哦，做起来吼，甲便利商店的无差真济，啊，伊安家己认为讲真香，拢无系茶叶，听人讲系香菇啊，会搁较香啊都。袂记啊，阿妈是厝诶，香菇嘛无剩偌济，啊是因为反正就安尼会食诶，就袂歹啦，较咸一点点啊，咸味甲入去讲鸡卵内底，你若无咸吼，就无好食。

0: 心爱倒位去？
1: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在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的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 等等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呢，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吼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顿来的物件都是葡萄糖胺，阿妈有人用人去美国买大顿啊，阿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一天食4粒，一天食4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一旦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一旦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一旦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一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不过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一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就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喷钙，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一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呢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输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 吃一个月珍珠霜是外面的，一罐50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帮我我前协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喔。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0: hey, 小姐，要用拍一个不？
1: 哈，你在拍我？你是第一类呢？
0: 啊，什么？第一类？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好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
1: 对。
0: 哎，明仔日来真好啦。啊，明仔日吹早风，等下大热。
1: 嗯。
0: 顶班迄热吼无算啦。即马来就大热啦。
1: 啊，迄个无算。啊，热久啊，无算。
0: 即马大热哦。
1: 哦。
0: 啊，对啦。雨都要落够啦，
1: 之前是小暑啦，即马算大暑啦。
0: 即马你这雨来讲喷喷啊两点啊吼，哇，都加落来，
1: 跟到
0: 去。那边啊做只墙落来吼，
1: 嗯，
0: 西北雨墙一摆啊，安尼就较凉啦。
1: 啊，讲到恁这林间的人哦，真歹风台啊，要落较大嘞，恁来饮水阿妈。啊，安尼落两滴啊，安尼甲恁欠胖者，恁妈妈讲安尼落了无够，
0: 无、
1: 哦，啊落较大嘞，淹水恁阿妈，
0: 没、啊，人台湾报道人没吗？
1: 嘿，
0: 嘿，那这个风台呐，过来呐去下水带落去哦，
1: 嗯，
0: 哦，那弄安那边去哦，那边较欠水，
1: 安尼嘛真吃力嘞，那边嘛是拢淹着背水，哎呀，
0: 那边那淹起真吃力，啊个。啊，搁刷了个，把你国家搁有咧落水哦。
1: 嗯
0: 嗯，
1: 有的是落水，啊，有的是热噶呢，悠悠叫。你看像迄、那个，日本啊呢，热噶呢，火山爆发，
0: 热死人呐、
1: 啊。系啊，烧红红啊呢。
0: 也热哦，啊，地气也烧嘛。
1: 嗯，
0: 烧啊，啊，都给我崩起来呢。
1: 啊，都崩啊。
0: 嘿，啊，咱就北去日本看到那个大阿苏火山呐、啊。
1: 嗯。
0: 吼、哦，啊，都看，迄、那个味啊呢，咱冻未掉呢。
1: 嗯。
0: 起冷冷啊，滴滚滴滴滚滴滴滚啊呢。
1: 假亲。
0: 嘿啊。
1: 嗯。
0: 我坐迄个什么？缆车过看，你知无？
1: 坐缆车去。
0: 嘿啊嘿啊。
1: 啊，无你山顶那边那扛去。
0: 啊，我有靠一条迄个。火山爆发出来，迄、那个
1: 石头，
0: 迄、那个石头，迄、那个石头又崩出来时喏，
1: 嗯，
0: 已经安尼一空一空啊，
1: 拢超大，
0: 嘿啊，摕转来
1: 做噜噜、啊、
0: 做纪念安尼啦，哦，
1: 嗯，
0: 啊，热天话紧啊，你都那放学较冷静哩吼，都袂遐热啦，
1: 心情就好啦，
0: 即几工啊，少年啊吼，你若要去什么矿井吼？你家己头壳爱想想的哈，这个空间是什么意思？我感觉讲，这个有代志，

0: 就是爱解决代志，哦，啊，像讲这无什么代志，你叫一寡囡仔出来，这中间吼，也这个情绪啊，弄个安尼歪过七转，这安尼蛮闷，哦，从你离我做人个看，哦，这场的抗争是安怎？嘿，什么人咧讲的话哦，较有理，啊，我感觉抗争就无理啊，对唔？
1: 要针对代志呀，
0: 对啊，啊对代志呀，
1: 要处理代志呀，协助发达互相处理代志
0: 啊。
1: 啊，
0: 我
1: 见较
0: 侪人是我因来边啊饭店啦、生理人啦、餐厅啦，
1: 较有生理，
0: 我生理较好，安尼较要紧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嗯嗯，啊，咱这徛咧管啊吼，看因咧买啊咧收摊的，哎呀，
1: 啊我不爱。热到要死，我好不来得好把生命。
0: 嗯，咱不用电视切入，
1: 好，
0: 我甲看卖啊。哎呀，
1: 要绝食，得咧迄条啊，啊个第三物年时阵啊个。
0: 无啦，因即卖有绝食啦，啊轮流啦。
1: 安尼啊，做绝食。
0: 嗯，笑死人！人个绝食就讲两三工叫小号。
1: 拢对头甲背拢无食，
0: 滚水来啦，
1: 嗯，
0: 滚水底下，
1: 我以前拢无食物件啦，
0: 叫小然后就是安尼，啊，迄个
1: 轮流的，
0: 那，
1: 啊，我中昼食饱来食，啊，我食暗顿走啊，你食暗顿食刷单来加食，嘿，安尼好做算迄个咧，就是。
0: 叫做做囡仔戏啊！
1: 嗯，扮家家酒。
0: 来了，龙千里唱的吼。
1: 嗯，
0: 这条歌叫做《戏梦》。
1: 嗯。

0: 傲气拖平了王刚，咱人咧看出去的中间哦，
1: 嗯，
0: 啊，那迄个连续剧啊，
1: 嗯，
0: 啊，都迄安尼解决，
1: 时间
0: 都都
1: 都要结束啊，啊，都都
0: 拖，啊，都傲气老拖平啦，
1: 嗯，
0: 哎，
1: 拖甲无依无束，
0: 丢了，嗯，哎，啊，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会当听出一挂这原版的这歌曲安尼，哦，恁人去听到迄、那个。AI 的、那個，人咧放 AI 的歌吼，
1: 嗯，
0: 一听成，这歌真好听咧。啊，那根本什么人咧听？叫做 AI 啦，还较无感情啦。
1: 啊嘛是好听啦，啊，都在人听啦，嘿啦，
0: 这
1: 歌在人听。
0: 嗯，阿良因那个迄、那个宁夏路呀，要去吃卤肉饭啦。
1: 哦，
0: 嘿啦，今麦个创作阿卤肉饭我吃吼。
1: 真啊，食点心，食卤肉饭哦，
0: 安
1: 尼样喂。
0: 嗯，食看卖啊。
1: 嗯，
0: 然后食这个这个讲啊，
1: 那个一碗嘞。
0: 系啦，啊，要第三遍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顺忙。

0: 病毒啦。
1: 哦，就当流
0: 言。啊，吃着
1: 登革热
0: 啦，垃圾油啦。大家拢有吃着垃圾油啊。
1: 嗯。
0: 啊，要安怎？咱来个清清出来啊。哦，讲收多嘛无效。啊，阮朋友，拢听友咧听讲，诶，未歹哦。恁的这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
1: 广告，
0: 安尼个清清出来真好呢。嘿，叫大家哦，赶紧来吃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但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成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0: 咱物件食到咱的巴肚底吼，
1: 食食规堆，
0: 对啊，你无甲清清出来嘛，
1: 对啊，嘿，
0: 豆豆甲清出来，哦，较袂讲掉伫个体内吼，哎，无爽快，垃圾伫遐咧循环啦，搁甲你循环倒转去啦，
1: 嗯，
0: 身体免来健康，红星的五年解毒丸，你甲食落去，哎，那豆豆呢，从腹内啦，你这个火气啦，垃圾啦。拢甲你清清出来，哦，较袂安尼闭结，啊，无安尼闭结，咱放袂出来呢，唔知要安怎呢？食一罐红星的五年解毒丸，清肝阁兼解毒，
1: 解毒降火，
0: 大便唔免让你啊滴啊干干球安尼吼。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这一罐清你啊个，啊，你这样买半打吼，哇，你足算足会好啦。
1: 阁有犹太安尼，
0: 即阵啊拢有甲你犹太，哦，那、买半打拢有犹太，紧找洛江小姐，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即嘛，公告完毕。放多一条歌，
1: 即、这个可可啦，都叫朋友讲要听可可啦。
0: 哦、可可拖海牧羊人啦，
1: 嘿啦，
0: 即、这个咧找迄个查某找无真可怜，大家该倒找去啦。
1: 好、哦，
0: 哦，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啊，真有感情。可可托海牧羊人，来，咱今麦过来听迄个《梦舞之恋》，最近一个歌王哦，咧唱歌，伊毋知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你哦，
1: 焦虑。
0: 看无歌王咧，怎个唱歌咧？伊那咧台顶咧唱歌中间哦，那感觉五音不全，
1: 怪怪啊，
0: 五音不全，扛未起，记未落啊。真啊，变了呢！爱去调整，这无调整哦，这出来下四情啊。
1: 可能是久无唱吧。
0: 嘿啦，

0: 盲目之缘，
1: 嗯，
0: 你盲目中你找你的爱人，
1: 嗯，
0: 啊，当
1: 谈恋爱啊，
0: 唔知找有啊无咧，嘿啦，啊，无如
1: 较认真找咧，
0: 相逢在。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给你顾好，啊筋络给你顾好，唔则讲筋互你练，啊骨要互你定，啊无你若听旧卡筋的人蛮冇，哦，
1: 他能抽能，
0: 对啊，哎呀，讲你食咱的风清的养筋骨吼，我拄则讲起啊，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定，哦。哦，你安尼一年一年落大，啊，到了面成功，食几话，都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较袂讲呢，啊，要到了安尼，这样酸啦、抽啦、疼啊，
1: 嗯，
0: 啊，唔知要安怎呢？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
0: 啊，再来买一块迄大布，再打遐打打甲规身骨安尼太高嘞，安尼，迄打是会啦，
1: 暂时啦，
0: 伊迄段咧，甲你。小小啊，你讲你贵安尼啦，
1: 嗯，
0: 啊，但系拆起来就无效啊，
1: 嗯，
0: 哦，
1: 咱买，
0: 咱红青的养筋骨，你甲买半打，啊，滴滴加，滴滴加，哦，要滴咩买晒，啊，即马有人讲半打要给朋友呢，
1: 也有提
0: 供，嘿，即摆半打要给恁，就是讲吼，即开啊才有啦，
1: 嗯，
0: 搁加就无啊啦，
1: 嗯，
0: 哦。所以你若买半打吼，油菜足多，啊食好，吼、哦、啊绝对会好。红青的养筋骨，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对，产品啊买半打吼，
1: 嗯，
0: 拢有油菜哦，
1: 对，
0: 吼、
1: 哦，
0: 来，即马即个。
1: 广告完毕。
0: 咱李董的吼，今仔唔知有去宜兰无？
1: 诶、
0: 欸，啊无伊嘛真爱听这条啦。
1: 嗯，
0: 深坚 看古灯。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着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诶，这目睭诶一边吼，啊，拢有明显诶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诶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诶大光明金杯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者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

0: 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卖人即个目睭吼，拢去手术啦。
1: 嗯，无好诶人真侪。
0: 啊，即类手术了，都要等一段时间都，搁手术迄类安尼啦。吼、哦，啊，手术起来有影目睭安尼光影呀。吼、哦，啊，但你呐，搁无安尼小甲保养一下吼，落尾啊，目油嘛搁酸出来，吼、哦。阮一个朋友，我迄刚讲的，听讲一个老头啊，伊嘛有去手术咧目睭啊，
1: 白内障。
0: 啊，最近那目油搁咧插入滴，所以咱手术了的中间呢，咱的大光明吼、哦，在买顿来吃，哦，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哦，啊，滋阴明目，甲咱保眼，目睭甲咱顾甲安尼光影下，啊，无你若讲。都无要无紧的中间，哇，啊，搁定来，搁手术一摆，迄个麻烦呐，吼、哦，
1: 嗯，
0: 啊，红星的大光明，这一罐2000，啊，你即摆若买半打吼、哦，当然这有犹太的啦，
1: 对，
0: 吼、哦，
1: 嗯，
0: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这点钟就要给您算卦的齁。
1: 对。
0: 切望市啊。
1: 挂件中。
0: 请你再卡2999-8693。
1: 2999-8693，这咱现场开的电话。
0: 哎。电话都这个切个好啊。
1: 嗯。
0: 啊，经理吧。
1: 对。来啊，要上线点挂的朋友好起床啊齁。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来起床哦。来，你好。
2: 哎，见刘某姐姐。
1: 嘿，
2: 王太太。
1: 嘿，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短婚恋情声类。
1: 短婚恋情声类。好好。
2: 谢谢。
1: OK。嗯。
2: 谢谢。
1: 嘿，刚才迄个王太太还没睡。春来拢困了了，
0: 讲啊足爽个安尼哦。
1: 哎，
0: 对啦，等因啦，下因就起来了。
1: 哎。

0: 哎、
1: 欸，啊，我大暖天穿下来，我更好啊啦。
0: 天气太热了，大家拢比咧，这个吹冷气安尼，
1: 吹到爽爽爽安尼。
0: 系啊，哎
1: 呀、
0: 啊，变大客安尼。
1: 对啊，
0: 来你好，
2: 王姐你好，
0: 你好，
2: 建中好，
1: 好，
0: 哎、欸，
2: 真别叫，拍得出好顺，
0: 拍得
1: 出好顺，
2: 哎、欸，
1: 好，这相像诶，
2: 给啦。
0: 哦，好，我找看卖咧。
1: 拍得出好顺哦，
0: 拍得出好顺，
2: 等好顺等大顺。
0: 哦，哎、啊，今年干那顺啊较少呢，嘿呀、啊。
1: 不过风太厉害，
2: 用无介济啊。
0: 哎呀，无。
2: 我有两个币。
0: 哎呀，啊较少嘛。
2: 我顺啦，第几个拢有啦。
0: 有啦，啊较少安尼啦。嗯，好。
2: 好。
0: 来，你好。
3: 我是啊。
0: 哎。
3: 嗯，我要听啊，那个码头小编。
0: 码头小编。
1: 码头小编哦。
0: 码头。
1: 你哪天啊，那么去说码头小编？
0: 你敢管？嗯。
3: 我以前厝的拢无叫我。
0: 啊。
3: 我电视前厝的无叫我。
0: 哦哦哦，你迄个是迄、那个录的，无内底无即块就对啦。
3: 唔知咧，都拢无。
0: 吹波哦，
3: 哎，
0: 啊、好，安尼我放互你听。
3: 好，谢谢。
0: 好，唔暗唔当困哦。
3: 哦，
0: 哦，慢些困下，稍动一下。哦 ，OK。来，你好。喂喂。
4: 喂。
0: 嘿、hey, ，你好。
4: 你好，我要爱你的点分盘，收听。
1: 点分盘哈、
0: 哦。点分盘。
1: 好好
0: 好。啊，你倒位？
4: 在北洋江女士。
0: 啊。
4: 台北杨女士，
0: 杨女士哈，哦，杨女士 ，OK， 好，
4: 两个很好，
0: 好，来你好，
5: 跟条王姐你好，
0: 你好，
5: 我来点一条迄、那个，点一条迄个鸳鸯梦，
0: 鸳鸯梦，
5: 哎，
1: 相像诶，
0: 鸳鸯梦，鸳鸯梦，敢那有啦，唔知袂记得相像诶，爱吹。
5: 哎、好，
1: 好了，
0: 好，
5: 好，谢谢
0: ，OK， 好，
1: 哎，
0: 来第二，
6: 喂，你好，
0: 你好，
6: 我要点一首《醉茫茫》，
1: 醉茫茫，
6: 英和康太太，
1: 康太太，
0: 英和康太太，
1: 啊、醉茫茫，我要安怎？
0: 困啊，
6: 醉啊，
0: 你会晓啉未？
6: 我袂晓，
0: 啊，袂晓啉嘛。
6: 啊，
0: 袂晓啉，过安尼，敢若袂输，安尼点甲足够啉诶。
6: 好听，
0: 好听吼，醉茫茫好，
1: 好。伊爱看人醉茫茫啦。
0: OK，
1: 啊，家己唔，
0: 家己袂晓醉。
1: 醉茫茫来哦。来，
6: 见点下。
1: 来，
0: 你。
1: 嘿，
0: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6: 系啊，我都在等啊。
0: 哎，
1: 我你听到迄个歌诶原接啦，较袂去听到迄个 AI 啦。
6: 我
1: 丢咩？
0: 哎呀！啊，一半摆啊，一半摆啊，听看卖。
6: 太乱叫袂赞。
0: 嘿、欸、呀、啊，一半。
6: 用
1: 迄
6: 个 AI 啊。
1: AI。
6: 哦，听真久啊，我说，逐条都共口味的啦，无
1: 感
6: 无情啊。
0: 嘿
1: 呀、
0: 啊！啊，无 啊， 啊，一半摆啊，
1: 听。我听着听咧。
6: 是真够呛啦。
1: 对啦，哎，迄种 AI， 迄
6: 种听着都安尼。
1: 哎，都无感情的啊。
6: 哎，对。
1: 对啊。
0: 嗯。
1: 啊，今日你要听什么歌？
6: 跟上遐，这个唔捌听迄个离别的誓言
1: 呢。离别的誓言哦，好
0: 啦。离别的誓言，
1: 好
0: 啦，好，
6: 好
0: ，OK， 好，
6: 拜拜。
0: 哎，完了，离别的誓言。
1: 哎，我随切出来。
0: 嗯，
1: 哎，安尼就够啦吼。
0: 好啦，
1: 哎啦，
0: 安尼放恁耍。
1: 那么低温的产品会热吼？
0: 哎。
1: 即卖若买半打吼，拢有犹太，
0: 对，
1: 吼、哦，
0: 嗯，广告，
1: 嗯，啊，因为啦，即个会多来嘛，啊，即批会就是讲，
0: 嗯，
1: 要来犹太咱的朋友啊咧，
0: 嗯，
1: 吼、哦，买半打，啊，你就知讲安怎犹太，
0: 算讲即个要机会真少有啦，
1: 对啦，
0: 嘿啦，啊。朋友吼，都朋友有咧食咱的产品吼，啊都百阿班的啦，
1: 对啊，
0: 嘿啦，
1: 啊食都啊食好，
0: 嘿啊，
1: 我唔叫民主。
0: 啊，咱的药品吼，咱的产品吼，你长期使用 OK 无问题啦。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嘿啊，所以食咱的产品吼，这里放心，放一百的心。

0: 哎，啊，都安尼认真个食。哎，你若讲安尼三食四休困都要个定来，吼、哦。所以讲食咱的这个产品，咱的药品吼，啊，你都认真食。嘿，有的产品吼、哦，你是有的哪食哪惊啦？哎呦，啊，食食嘞吼，唔知好食歹吃未安尼？
1: 嗯，
0: 啊，咱的药品哦，做你放心。
1: 咱做你三十年，
0: 真安全，
1: 放心啦。
0: 嗯，
1: 我来电台都五十多年啦。
0: 嗯，
1: 啊，这产品就是介绍三十多年啦。
0: 嗯，
1: 做你放心吼、
0: 哦。对。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0: 顺门。
1: 嘿。
0: OK。广告完毕。
1: 今晚唔知道要放什么歌，短婚娘，精神类。

0: 想讲可怜个，无使咁样联络诶。
1: 目屎流，目屎滴啊！
0: 断魂影，精神泪。
1: 嗯。
0: 朋友，阮有咧介绍迄个《EGF 青春胶囊》，你拢知嘛吼？
1: 广告。
0: 原料是法国诶。
1: 对。
0: 哦，啊，你会记讲，咱面洗好清气，《EGF 青春胶囊》在对面，在对岸边。

0: 阿弟弟安尼甲说说说说说诶，一下骨就答应啊。
1: 哦，继续打仗诶、
0: 哦！啊，咱头家娘、小姐、太太，哦，若要搁进一步搁较水诶吼，咱有迄个珍珠霜，哦，啊，即马加较大罐啦。
1: 对。
0: 啊，你就安尼甲迄个所在吼，甲抹抹安尼，尿尿迄个所在。
1: 对，规个面拢抹。
0: 嘿嘿，抹抹。
1: 嗯。
0: 啊，迄一挂黑色素吼。
1: 阿妈骨嘛都抹。
0: 后摆咱聊聊啦。
1: 诶，也淡化咱诶黑色素。
0: 啊，你安尼抹抹了吼。出去无人跟你讲，哎、欸，啊，你人化妆无？
1: 嗯，
0: 好、哦，我皮肤加真水啊呢。
1: 因为咱这是迄个肤色的，
0: 系啊系，
1: 哦，肤色的，所以讲抹起来吼，无感觉你有抹什么物件？
0: 有啊，
1: 系啊。
0: 从一百组的袂歹哦，这
1: 本来是十五毛的啦，啊，即马佫加十五毛，啊，就变三十毛。
0: 哦，
1: 啊，加一百块，就是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从做大波人要送我太太就送这啦。
1: 嗯，哦，啊，那 EGF 青春佳人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你若要半大，佮有犹太。
0: 对啦，
1: 嘿。
0: 啊，你若讲要送哦，你的较好的朋友，
1: 嗯，
0: 一组买半大，一个送安尼吼。
1: 嘿，
0: 哇。也给你感谢啊！你头吼，
1: 嗯，
0: 汗也头一摆，
1: 对啊，
0: 哦，
1: 对，
0: 啊，这抹了真水呢，啊，足足的呢，
1: 对，哦、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啦。
0: 啊，即摆咱有迄个买半担吼，
1: 嗯，
0: 拢给你加加足水啊呢，
1: 嗯，
0: 吼、
1: 哦，对，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本
0: 来，码头要来个小编。Yeah.

0: 做回来。
1: 啊，这乖乖的吼，
0: 嗯，
1: 做点心嘛好，台湾的养生梅啦，啊，還有迄个笋巴酥，
0: 个
1: 巴条啦，啊，還有迄个一口松啦，
0: 嗯，
1: 一口松就安尼包起来啦，啊，内底敢那糖啊，但是你甲摕来吃咯，哎，哎，就巴酥啊，
0: 嗯，
1: 啊，咱人都爱氨基酸，
0: 够能白质，
1: 够能白质，咱人都爱这两行才会使。因为你无食饱嘛，你
0: 无营养无够，
1: 氨基酸啊，
0: 无得吸收营养。嗯，
1: 哦，啊，你在食了啊，都有啊。
0: 嗯，
1: 哦，啊，养生梅，起码有起价无？
0: 哎，百五，
1: 百五啦，啊，真好吃。
0: 嗯，
1: 那泡茶啊，那吃，哎，
0: 食枝头啊，
1: 啊，这养生梅
0: 解腻啊，
1: 不是贵的，拢我你点么的叫了，无了。一袋包装一袋啦，
0: 一粒一粒包装啦，安尼较袂剥手啦。
1: 这有水准的啦，
0: 哎，
1: 哦，
0: 对，
1: 哎，结果若要滴，拢找到江小姐啦，2999-8692，啊，够有咱那个海蜇皮、
0: 海蜇头、
1: 海蜇头，哇，
0: 海蜇皮是
1: 海蜇头呐，会用定吼，你甲倒落去，哎，个小黄瓜甲搓搓吼落去，啊，迄个香油佫甲滴落去，啊，那辣椒。要弄一滴下落去，
0: 嗯，
1: 安尼就好食叮当啊啦！
0: 哇，这热天呐，安尼无胃口吼，
1: 食
0: 食这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
1: 安尼来去饭店吼，
0: 较胃口，
1: 胖帅吼，
0: 嗯，
1: 你也当安尼两条了尔啦，
0: 什么两条？
1: 两条啊，
0: 对啊，尔，
1: 食个都要爽起来，无啊啦。
0: 哎，弄滴个小菜啊，一碟安尼一半尔。
1: 对啊，啊，你买咱海蜇头去哦。看你要吃啊，我大嘴嘛有，
0: 嗯，
1: 七百块啦。
0: 对，
1: 啊，有迄个日本的秘制黑豆大粒的啦，
0: 特级大，
1: 吃乌豆，和你吃啊，老老老啦。
0: 哦，哦，足大粒，足大颗呢，
1: 啊嘛，七百块啦。
0: 对，大粒，啊，个 Q 个边吼，啊，凉凉啊，呢，真好食。
1: 嘿，对对对，
0: 嗯，
1: 啊，个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甲伊讲，南极就拢未退冰啦。啊，北极嘛是冰拢未退冰啦，迄冰啦退了啊吼，地球就出问题啊啦。
0: 嗯，
1: 啊，从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会当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了咱这个保护力，哦，还有 EPA、DHA， 顾咱的脑，顾咱的血管，吼吼，这上好，这哪有两上钱，拜托拜托。真正阿袂当来食，
0: 嗯，
1: 这阮拢有咧食，
0: 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对啊，真好诶物件，才有保利的。
0: 嗯，
1: 啊，你买一盒60粒吼，啊，1600块，买两盒啊，才有加一盒互你安尼。
0: 上一盒，
1: 吼，啊，你找到江小姐甲注文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来。
0: 今嘛，
1: 这地叫做弯牛蟒哦。
0: 嗯，
1: 弯牛蟒是什么意思？
0: 啊，你问看卖咧。
1: 哦，
0: 系啊，我嘛唔知。

0: 冤牛忙啊，迄因两个代志，甲咱无关系。
1: 哦，
0: 嘿啦，因看要要哪去忙啊呢？
1: 嗯，
0: 来派地个出好顺啦，啊好地就出古论，哦，
1: 好地出什么古论？古论什么意思？
0: 古论出较歹个啦。
1: 哦，古论就是做歹个。
0: 嘿啦嘿啦。
1: 啊，安尼那有迄、那个？
0: 安尼大家嘛讲要来种派地出好顺，哎呀、啊，
1: 好
0: 来哦，
1: 蛮快地啊，拜拜啊，还是生出来孙啊，拢做水的。
0: 梁先生，来，嗯、你有派地出好顺无？
1: 有啦，
0: 哦有啦吼、哦。
1: 哎、欸、呀，艺术跟咱梁先生跟他做拜，哈哈哈哈哈，安尼的第四档哎，
0: 哎、欸、来，
1: 嗯。

0: 派敌诶出好顺啦。
1: 嗯，
0: 嘿啦，你讲即个蒙起啊，即派敌诶出好顺。
1: 我，
0: 嘿啦，你啦。
1: 我出卖着对啊。
0: 嗯。
1: 哦，
0: 搞在你嫁我啊，啊无你一声你
1: 嫁无人来，
0: 嘿，嫁无人来啦，嘿啦，
1: 安尼较自由啊，
0: 嗯，
1: 系啊，你唔早讲，
0: 你唔较早讲咧，
1: 啊，你后悔我嘛后悔，
0: 来找迄个杨女士哦，
1: 嗯，
0: 要听迄个
1: 点魂盘，
0: 点魂盘哟，
1: 嗯，
0: 啊好啊，大家来甲点一下，啊国军啊，你嘛唔知有咧困无啊？
1: 嗯，今仔较无闲吧，
0: 较无闲啦。
1: 嗯，
0: 吴国桢吼，
1: 嗯，
0: 伊嘛真爱听这個，好来。

0: 点仔歌吼，啊，若要伫关键中俱乐部这产品吼，会记讲找到江小姐哦，
1: 吼，
0: 我甲你讲。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这款都要甲买等于食，
1: 嗯，
0: 这足好诶，哦，
1: 配合
0: 伊这有欧米伽十二，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最重要有这个 EPA 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诶，哦，
1: 嗯，
0: 我拢有咧食，
1: 有帮助。哦嗯，
0: 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对，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永康这什么人啊？
1: 周太太。
0: 没有最帮忙哦。
1: 用不是啦，婴儿康太太、
0: 啊。哦啊，那行。
1: 茶姐，
0: 过、啊、来。来来来，要忙，大家来忙。
1: 我来。
0: 嗯。
1: 阿、啊、伯。

0: 离别的誓言，歌拢用放了了，
1: 放完啦。
0: 啊，若要提产品哦，会记讲，即马你若煮匀半打吼，你算足会好个啦。
1: 那有油胎，
0: 即阵啊才有啦。
1: 嗯，
0: 后批来就没有啊啦。
1: 嘿，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电话吼，都安尼小个卡一下，唔通安尼连声无人接，啊，就随。
1: 哦，你大家加养一时啊，系有当时咱电话啦转出嚟吼，你养会较慢。啊，你转出嚟吼，迄拢算阮的啦。
0: 丢了。
1: 系啊，啊，所以讲你唔免想，哎呦，电话要搁转啊卡久。
0: 系啊，啊，你卡电话吼，你唔免立钱啦，阮会甲你立啦。
1: 系
0: 啦，
1: 无伊就转出嚟啦。
0: 系啦，
1: 转出嚟是咱大伯啦。
0: 对啊。
1: 系啊。
0: 啊，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听我的节目呢，啊，产品再找到江小姐，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

0: 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定期注文。
1: 啊，那忘记啊！
0: 挂件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

大家来听故事，曾建文要阁继续讲故事。多谢朋友，对即马开始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讲故事。服务电话2288661，恁家多多利用。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伫较早台中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好业人。这个好业人，伊会好业，伊毋是行正路来好业的。伊口才真好，伊培养一寡恶势力，伊做生意个人。这个好业人，伊好业，伊毋是行正路好业的。伊口才是真好，伊培养一寡恶势力，伊做生意个人买货，故意拢来共赌。十成才赔人三成尔，有时若看人会吞入，连三成都无赔人。伊满口的仁义道德，暗中拢是做一寡侥幸失德的代志。一直到有一摆，伊共赌，大约赌差不多一两千万。伊伫十五年的当中，总共啊，甲人赌三遍，销人足侪钱的。伊是安尼洋洋得意，认为讲伊安尼咧趁钱，比较得较紧。事实上，伊的观念已经错误了。这款的做法啊，要哪好业会久啊？这个好业人，伊的名叫做曾霸天。曾霸天伊好业的时阵，伊唔知影讲荣华富贵，这是眼前花，伊未向参会来做一款献身积德的代志。过去伊少人的时阵，有一个富人人，予伊倒两三百万哩，钱摕袂倒转来啊，迄、那个富人人却想袂开去自杀，参像做一款侥幸失德的代志。天敢真正未报应呢？各位不是未报，是未时机未到。有是现世报，啊，有是来世才报。今麦我来讲这个曾霸天有一个后生，名叫做曾玉堂。曾玉堂伊六岁时阵有一天，伊伫咧外口咧佚佗，煞去和一个少年家骑铁马甲撞着。上起头是脚凸轮，拐到紧尔。那按照道理来讲啊，脚腿轮关着紧，只要是骨髓管，甲悄悄的筋络甲棒棒的，有当时啊三五天啊过就会当好去。但是曾玉堂的脚却是愈医愈严重，一天一天一条恶化，未自力，到尾也煞未行，都要用白的。这个时阵的曾霸天，伊只是过伫咧找找名医，来伫咧医治因家的脚骨。曾霸天伊唔相信讲这是关节病。伊袂晓将较早甲人晓来的钱一条一条摕去害人，伊袂晓要去做善事来补充着过去的罪过。即阵伊都真好业，真有钱咯，事业都原来真正常伫咧做，爱赫尔啊侪钱有啥物路用？敢真正讲早会倒转去咧？敢真正讲子孙啊因享受会着咧？人讲子孙啊财钱爱钱做啥物？有财钱伊就晓家己趁钱啊。子孙啊，若是若无财钱，也爱钱，要阁创啥？子孙啊，若是敢若会晓食，也袂晓要讨趁，留钱互因，敢就食袂完心，敢用袂真心。人讲失主千金不如教主一个。

要出床的高天水啊，拢会啉会打，钱多，囝也是不好，是颠倒害着因。因自细汉啊，享受惯事的人，是我当接受着打击的，失败滋味，因啉是袂起来，都敢若亲像温室中内底花蕊，无法度通忍受着大风大雨的摧残。有一天那是寒霜降临的时阵，绝对是高起如雪。曾霸天伊一直爱钱，伊唔知影讲伊的钱是暂时得到的，却是敢记会条，敢抱会久咧。伊伫咧商场上，大家拢知影讲伊的做人是心怀手辣，伊伫表面上无人敢得失伊，却是咱人拢会到，体力拢会实。人讲啊，花是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曾霸天伊45岁时阵，伊身体开始哩哩落落咯。起头是中气来袭，心脏会无力，时常心脏用要定期同款。好参就是有人伫咧甲地暗棍、地甲边的反方、地甲无开同款。曾霸天伊体力失去了后，一直伤重伤，伊节节败退。过去互伊欺负过的人，拢暗中伫咧甲伊报复。过去伊安怎样啊对付人，人即阵就安怎样啊行伊。曾霸天伊到尾啊事业来倒啊。这摆是真正倒的，但是伊这摆真正倒，无人愿意帮忙伊，伊的财产煞予人查封。这个时阵的曾霸天虽然还佫存淡薄仔现金，但是伊煞时常伫咧破病。伊的囝虽然是20岁啊，但是双脚还佫袂行。因囝去找头路，因为因老爸名声过头歹，煞无人敢请伊。有一天，佫再回小厝。曾霸天因为佫有心脏病，伊走袂出去，伊煞活活煞去互火甲烧烧死。曾霸天伊去互火烧死了后，无甲一个人讲一句讲可怜也是同情的话。伊个囝曾玉堂煞流落街头巷尾，伫咧做乞食。伊个某平常时烦恼积淡薄仔使听，伊某佫生做袂歹，风韵佫幽存，但是到尾啊已经变成别人个某。人讲西皇帝是唔达着话乞食，就是安尼啦。英雄伫倒位，啊好处好汉搁在何处？目睭若是来客气啊，较大个江山原来会变别人个。所以讲咱人啊，在生个时阵，唔通伤过头斤斤计较。那是能力上，那是咱做会到个范围内，照顾一寡亲戚朋友，贫寒个子弟，辜负后代人甲咱孝念，这不是真好哩。今麦过来，他讲曾霸天的囝曾玉堂，伊流落街头巷尾，伫咧做乞食，一世界伫咧共奔。因为袂行，都爱用白。那是早讲因底黑人啊，拢甲看，你甲看，你甲看，因老爸较早就是嚣人啦，就是欺负人啦，今仔日因囝才会变成安尼啦。曾玉堂伊听到这个话是非常的艰苦，敢真正因老爸所做的罪孽，伊都爱大改承担。敢真正讲伊一世人拢无前途甲希望嘛？有一天曾玉堂伊伫路边捡到一个皮包啊，皮包啊内中足足啊有30000几块。那伫较早30000几块啊，这是大数目哦，会当买一间正舒适的厝啊哦。曾玉堂伊是真欢喜，有遮尔侪钱，伊都唔免阁甲人分啊，伊都唔免阁做乞食咯。但是曾玉堂伊阁想一个倒转来，过去因老爸嘛是好家人，有几千万的家财。结果安怎来嘛是安怎无去，这30000几块虽然是捡到的，但是碰见钱的人绝对是吃着急，那是甲侵占起来啊，算讲是侵占不义之财。俗语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是出之有方，不义之财啊，出之有愧。曾玉堂一心地正善良，伊过去嘛是好个人的囝。可是钱是四卡，啊人是两卡，钱那是无爱地理，你先对都对未着，何必都贪这款的不义之财呢？曾玉堂伊将遐钱啊，甲摕去交警察局了。警察局见完呐，看到一个摆卡的乞食，佫未消贪，伊不贪不义之财，人家是遮尔啊清高，大家拢非常的尊敬。大家拢讲，天公无应该予这款人摆卡，无应该予这款人做乞食。经济无偌久，胖见钱的人来啊，是一个富人人。原来这钱是要娶新妇要用的。迄、那个富人人，我那正别人的人情，伊随时摕3000块要给迄个乞食。但是曾玉堂伊摇头，伊讲我那是爱钱啊，我都未将钱摕来派出所啊啦。迄、那个富人人讲，啊你。

要是伫咧共分，有遮个钱啊，你就会加真快活过啊。曾国栋听听咧讲，甲人分是求取人的同情心的钱，是为着生活，我是不得已的。即阵我若是搁摕你的钱，这叫做消贪，意义是无共款。迄、那个富人人是感觉伫咧心肝内，迄、那个富人人啊，伊将钱摸咧，行出派出所的时阵，伊头壳欠欠，向天公天啊！参照曾国堂这款有仁义道德的人，见财不卖良心的人，哪会来拜他呢？参照这款人，哪会来做乞丐呢？人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这是事实的代志哦。迄、那个富人人真心的心声，直冲云霄，正拄啊好。周昌爷拄啊伫个天界一个顺时，周昌爷一赶紧将事情来禀报予关圣帝君知影。是迄一年曾玉堂，伊正拄好，伊来困伫咧关圣帝君的庙内。曾玉堂伊面盲咯，伊望着关圣帝君甲伊讲：曾玉堂，你即世人会摆卡，是因为你顶世地人做恶不作，你有欺负人，有怕人，你阁惹刀台人。啊，你也做乞丐，是因为恁的老爸所得来的钱，拢是小人故意盗人的钱，有人唔愿啊向天啊来控告。不但你变成乞丐，连恁老爸吼曾霸天嘛提早二十年向阎罗王报道，即阵伊伫咧阴间咧受苦咯。今仔日你捡到钱啊，不贪不义之财，我已经禀报玉皇大帝。你身为乞丐，搁见财不卖良心，道义分明，对明仔载开始啊，你的命运啊都会大大的改变咯。你明仔载起来向当兵去甲人分，你爱会记的。曾玉堂一醒起来时阵，伊感觉讲这个梦是真奇怪，莫非是关圣帝君特地来指点明路嘛？曾玉堂伊向关圣帝君拜了四拜，就安尼向东边去甲人分。伊行无外久，伊行来到一间汉药店的门下口。这间汉药房啊，无讲真大间，有一个妇人出来讲：我伫遮等你真久啊，你进入来。曾玉堂伊感觉讲莫名其妙。伊个头一个看，哦，原来是张判见钱的富人人。迄、那个富人人讲：有啊，我较早就甲你抓好啊，这是关圣帝君特别指示的啦。原来迄个富人人，伊伫咧昨暝当中，两个翁仔某拢梦到关圣帝君来甲因托梦，叫因就爱开四味药啊，互曾玉堂起来去食食，安尼曾玉堂的拜卡对当医好去。不过迄个富人人的翁婿讲。啊！这四味药啊，我嘛是时常伫咧开，时常伫咧用啊。但是我开予人个食效果，虽然是袂歹，但是曾国栋伊自细汉就来拜卡未行。这四味药啊，敢真正甲伊会好？迄、那个护理人听听来讲，迄、那个安排有当时啊，就歹了哦。关上帝君的指示，咱也是照安尼落去办啦、啊。曾国栋伊受到迄个护理人真好哩关心，伊将迄碗药啊，就甲啉了去。迄、那个护理人讲。帝君爷，你就很幸哦，你就保庇伊个脚会当好去。这款的大好人啊，未使让伊摆脚。讲话恶名就话恶名，各位。在迄个时阵，在店门口啊，雄雄走一只正凶恶的大乌狗入来。这只狗啊，别人唔敢，却是对曾玉堂这个乞丐就打我来。曾玉堂一惊一下，过去他就走。嘿，曾玉堂，伊本来摆脚，嘿，阿即马煞会惊会走。这一连串的机遇啊，都是天的安排。什么人讲做善事无好报，对不？曾国栋啊，伊敢那捡到钱，伊见财不卖良心，伊得到是哈尼啊大的好报。伊这阵会行路，伊是欢喜甲流目屎。那嘛，后一只狗啊，惊一个清官一直在闹，迄只狗啊嘛真奇怪。这个曾国栋伊会行了后，伊原来对伊的主人走啊，伊的主人是过路人，无人拍伊。即卖过来甲讲曾玉堂，伊一个会行了后，即、这个风声传出去咯，汉油店一时煞轰动起来，搁较远的路道来，拢会来找因医病，尤其是一挂军路兵，还是腰酸未行的人，大家拢讲真牛，自细汉都未行拜卡的人，搁伊家会行，汉油店的生意真正是愈来愈好啊，搁因为迄间汉油店会真介绍搁实在。这个富人人的头家对着敲棍接骨的功夫，原来是有真实的功夫。就安尼，因愈来愈发，愈来愈赚钱。今麦过来甲讲曾玉堂，伊一个会行了后啊，汉药店啊，对伊特别正照顾。
揣

去剃头，再去买衫裤，衫裤一个穿新的，头毛阁剃剃的，阁有那一表的人才哦。曾教堂伊看到一间餐厅，店外有大红纸要征求服务生，伊就去应征做服务生，伊吃骨力，头家有那真欣赏伊。在迄一年买鞋的时阵，店头家讲教堂。你今年也已经28岁了，我看你在做工作很骨力，不然你过去让我做驾驶，我只有一个女儿而已，虽然是身体有口味淡薄，不过我女儿的身体很好，她也很友好又很贤惠。这个时候曾耀堂他说，阿伯阿英很漂亮，她只是破色，她不爱化妆而已，她的条件也是来消极好奇，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有时这件亲事全决定了。曾耀堂伊真是改运咯，伊变成迄间餐厅的家婿咯。后来迄间餐厅是愈开愈大间，因为曾耀堂伊真骨力伫咧经营，伊时常伫咧做善事。伊想到伊自细汉就拜卡，伊自想到关世啊关圣帝君甲指点，伊知影善恶报应是真好，来世报、现世报、即时报。曾耀堂伊本来拢经营过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曾耀堂这个人啊，伊愈做善事，却是愈好嘅。伊一生的经过真险，那不是一般人讲给人听，给人会相信啦。伊六岁就开始拜卡用笔，一直到78岁才会行。因为伊一点的善念，才改变着伊的一生。有真多人用无正当的手段要爱钱。做真侪侥幸失德的代志，这不但啊会接到家己的血收，嘛会害到子孙的一生。不正当的钱财是记袂了，咱千万唔通再迷心窍，要来害人、挑人、怪人、骗人、骗人。

有一天甘凤池伊来到一座大山边的时阵，雄雄走出三个绿林的大道，三个土匪啊手长目长，向甘凤池就甲围咧咯。三个土匪讲：那是要爱性命，把火啊扛咧，你人紧走，阮只要钱，阮袂爱你的命啦。甘凤池伊心中伫咧想，这土匪啊还够人性咧。虽然因是绿林的大道啊，不过因道也有道。那是论甘凤池的功夫啊，这三个土匪啊，真正阿哥唔是伊的对手嚟啦。但是甘凤池这个人，伊认为讲钱文是先瓜之物。你既然爱，我就服你啊，对不？甘凤池伊真是将包袱啊甲藏咧，伊活咧都向前赶路阿哥。伊顾全着大局，伊袂使耽误着时间。有时三个土匪阿哥有人性咧，这三个土匪啊，无参像一寡无人性的人，会讲杀人，要阁讲灭尸。啊，好家仔，因有一出啊人性，因那是有杀人灭尸的行为，三个土匪一定会死伫咧甘凤池的剑下哥。好、哦，所以讲咱时常听伫咧讲，做人啊唔通伤过绝，那伤过绝，有时就会绝着家己哦。好、哦，即嘛，咱过来个讲甘凤池一走了后，三个土匪就将包袱啊甲拍开，好、哦、银两是真多，有两块金盾啊，各五十两银，另外各有两领衫，一支短剑，三支的飞镖啊。

土匪也是非常的欢喜，好，这摆真正发财啊！三个土匪啊，看到迄支短剑有拍甘皇帝的名，三个土匪啊是安尼大惊失色咯。三个土匪伫咧想，这敢有可能呢？甘皇帝伊武艺高强，一身硬软的功夫是冠绝天下哦。伊时常潜入皇宫，伊身轻如燕，伊出入皇宫。皇宫的侍卫无法度通望到伊的三支夹一支，伊本来有可能无反抗，就将伊的包袱啊扛下就走咧。哦，这三个土匪就追来了。甘皇帝伊看到三个土匪搁在追来，甘皇帝讲：“朋友啊，恁拄则敢是讲恁敢若爱钱尔尔？即阵我已经将钱拢乎恁啊，恁为何无爱放我走咧？”哈，三个土匪讲：“这个包袱啊甘你咧？”甘皇帝讲：“是啊。”三个土匪即时行大礼讲：“甘大侠，请你原谅阮有眼无珠，这钱阮无爱。甘大侠，请你着收回。”甘皇帝伊讲：“咱人拢有困难的时阵，拄则我是看恁多也有多，所以讲我才将钱送恁啦。因为阮师父思想就咧甲我讲，色则是空，空则是色，何况钱银是身外之物啊。不过好朋友啊，做土匪吼，安尼有识江湖的道理。”既然是英雄好汉，咱应该都要为国家、为民族来出力，安尼唔再是大丈夫啊，唔再是男子汉的本色啊。有是三个土匪啊，听到安尼拢好下过，一个江湖的大剑客啊，竟然有这款的度量甲伊的涵养，莫怪伊成为江南八大剑的其中的大剑客之一。甘皇帝伊功夫是真好，但是啊，伊未去卖弄着伊的功夫，因为伊了解讲这个色则是空，空则是色的道理。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句意思就是讲，行善一定有好报，行恶也一定有恶果啊！呢，善恶的报应啊，都好参像是咱人的影子，时时刻刻吼，拢跟随伫咱的身躯边共款哦。会使讲有人有形体，啊，都有形影伫的。除非讲是日头、月亮、天星、灯火来消失去。除非是去秘伫咧乌乌暗暗的山洞内，安尼外表的形影都未出现啊。但是咱人除了外表的形影以外，还佫有心影伫个。咱人的心就是念头，有心阳佮心阴。心阳的光芒那是发射出来啊，原来是火光万丈哦，会当照亮了一切，和真侪人啊同款，原来会当得到温暖，和社会祥和佮安定个。心阳啊，就是咱良心自身的表现得到。所以咱家看，即阵有真侪人伫咧做善事，这人的善心啊，使乎真侪歹命人会当得到一出啊快乐甲温暖。这行善的人啊，伊的功德啊是无量哦。反倒转来讲啊，各位，有一种人伊无法无天，恶事是做尽，你知？参像杀人的恶魔魔神化，伊为着家己的私利，伊害死真侪人。但是伊惊讲去受到法律的制裁，伊惊予伊害死人会来甲报复，所以伊去秘伫咧佛光山的山洞内，伊时时伫咧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伊想要忏悔，伊已经受到良心的苛责了。但是啊，这种人害死人在身，阁是害死汉也侪人哦，这款人念大悲咒啊，佛祖敢真正会甲庇佑伊心？准讲念大悲咒啦。冤魂唔敢甲群心来讲啊，伊敢有哈多通念规暝规日心，何况伊的心有太死人的心影伫个啊？这款心影也就是阴影个，伊念大悲咒啊，只是一个瞒骗伊家己利益安尼，伊的心影呢，永远都袂安宁。要作恶多端，念大悲咒啊，敢有路用心？到尾啊，伊同款，我那是爱关，伊爱接受着中间法律的制裁。伊另日啊，那是死去了后，同款爱受着地府的刑罚，伊爱阁受着轮回。上起码，伊受七世，还阁无法度通补充着伊的罪孽。所以讲，我讲来个遮，我特别甲朋友做一个声明，以免和朋友产生大彼此的误解哈。当然，伊这个人是算讲啊，伊歹代志一直做哩，伊心还阁有这个恶念滴。伊是讲念大悲咒啊，看当将伊这个过去所做的恶业解化解未？但是伊无想讲，我即马都唔通有这款恶念的存在，安尼配合落去修持大悲咒唔接着，不但讲卖以后卖有这款恶念的存在，所以爱好好去做善事，爱好好去求忏悔，安尼力量唔则会对无？安尼大悲咒的力量唔则管会够啊，对无？你心无忏悔心，所以去你的恶念骨常常增加，

伫咧迄个所在伫咧连带啤酒，安尼当然咯，都袂当得到真好的解脱就对啦。吼、哦，所以讲我特别甲朋友声明就对，如果派代志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啊无忏悔心，吼、哦，啊也无即个或者慈悲心哩，而且恶念搁一直伫咧伊个脑海内、伊个念头伫咧产生，啊那安尼，如果带啤酒伊个功力那有够啊，哇，啊出变做讲观世音菩萨。却变成歹人的包庇所了，吼、哦！所以讲啊，咱要念这个大悲咒，我那都要配合咱人的慈悲心，有迄个忏悔心，以后唔通做。经常伫咧佛祖的面头前，还是对咱家己的心，咱的心就是佛，对咱家己的心来求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利益之所生，尽在佛前求忏悔。一天来样好好甲求忏悔，以后恶事唔通做，搁产生慈悲心出来。啊那安尼，当然配合这个忏悔文落去修持，念大悲心多罗尼，安尼唔才会当得到大悲心多罗尼，也就是大悲咒伊的力量。吼，但是咱也做唔到，爱有迄个勇气来接受着法律的制裁。吼，啊以后咱若往生的时阵，当然咯，那大悲心多罗尼有一个修持，搁在啊在生的当中，一旦虔诚落去求忏悔，那么当然啊都唔免接受着地府的折磨咯。拄则我讲善恶之报，利益随行的意思。即嘛，咱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表达这句话的意义呀。在咧清朝的时阵吼，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黄应竹。黄应竹，伊虽然是一个大好野人，可惜伊恃才如命，一毛不拔。那是有乞丐来甲分啦，还是有艰苦人来甲求伊援助的话吼，这个黄应竹啊，伊就讲：你来向我分钱，啊，什么人要提钱分我咧？你叫我救济你，啊，是什么人要救济我咧？我的钱吼，嘛是艰苦赚来流汗钱呢。那是有年糕啊，回乡啊，读书那个化缘呐，黄应竹伊就讲，我无想要成佛，我嘛无想要得道成仙呐。恁既然出家想要成佛成仙，恁就要家己去想办法啦。是安怎样？恁时常要出来讲化缘的哈？黄应竹伊不但讲无信鬼神，伊嘛无私下同情之心就对。反倒转来啊，伊对人啊是真刻薄，伊时常利用着机会放荡来，有真侪善巧人啊。因为该借钱了后，母国家里到尾啊，田园厝地啊，拢去用黄应竹人抵押去过。有一天，黄应竹一看人伫咧算命，伊嘛感觉讲，真好奇哩。伊原来叫算命先生啊，甲看一下面相，甲算一下命哩安尼啦。算命先生甲看看来讲，伊的岁数啊，食未超过六十岁，佮注定无假命，甚至啊，连查某囝原来无半个。伊食老的时阵啊，会流高血，会变成真歹命。除非爱行善、爱做功德、爱求忏悔，望天赐福予伊。黄应竹伊听到安尼，伊内心是非常的生气呀。伊心中伫咧想：无惊命，伊即阵才三十岁尔尔，那搁娶一个某无生，无就娶两个嘛。娶两个若无生，无就搁加娶一个、娶三个。伊即马是算大好嘅人，伊唔相信讲伊食老会老歹命个。有时日子啊，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呀。一直到黄应竹伊四十五岁迄年，伊已经是娶五个某了。就是无甲一个某啊，替伊生甲一个后生，或者是生甲一个查某囝。佮因为伊娶五个某，五个某啊，拢互相交心斗角，每一个人啊，拢别有用心就对。有时一个家庭时常闹家呢，家庆不留，伊的财产啊也愈来愈少啊个。伫黄应竹伊四十八岁时阵，伊的田园甲厝地已经是卖掉一半较低啊。因某啊，也有三个人钱款的啊，对人走去了。黄应竹伊是气甲暴跳离雷，幸好黄应竹伊心平气和的时阵啊，伊想着过去算命先生甲伊讲的话，伊愈想是愈惊咯。莫非这个世间上真正有善恶的报应啊？伊回想着过去了，伊真正唔捌做过一件善事。黄应竹伊一直伫咧检讨着伊家己，伊足足啊检讨一暝，伊已经想开啊，伊应当爱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咯。有时过当日，黄应竹伊向伊志春迄两个某讲：，过去我并不是爱风流，我是要甲算命先生赌气，因为算命先生讲我无惊命，所以我才会连连甲娶五个某。即阵我已经觉悟啊，有惊无惊，拢是天注定。我即马对现在开始，我要重新做人。我即马开始，我绝对无爱去做嚣。

凭失掉的代志，我对现在开始，我相信有善恶的报应。我要多做一寡善事，我无爱去再放荡来啊，我嘛无爱做欺骗人的生意啊。两个某啊，只剩上大个甲第五某，两个某拢感觉讲因翁婿反常，因为翁婿过去所讲的话，拢是真自私、真无公理、真霸道的话。今仔日两个某听到因翁所讲的话，是遐尼啊斯文，遐尼啊有人性咯。两个某听了后，拢非常的欢喜。两个某一日就顾布店，啊一日就顾杂货店。黄永祥伊负责办货、买货个。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呀、各位因个家庭都一直合好起来个，一直到有一天黄永祥伊即阵顺着长江要去汉口办货呀。有一天个黄昏暗，忽然间风雨交加，长江个风浪啊是愈来愈大。黄永祥伊所坐船是大船，有惊阁是无险，但是江中啊有一台小台船，确实已经变船咯。伫这个时阵，黄永祥看啥物人会肯受罪啦，赶紧跳落去救人吼！但是风影是遐尼啊大，大船顶啊有三十几个人，啊伊就看伊，伊嘛看伊安尼啦。迄台小船大约有七八个人，有时摸着船帮，伫咧江中啊，安尼浮一个沉一个，一直伫咧喊救人哦。黄永祥伊就去嘛，就去嘛。伊大声讲：“快紧嘞，想办法救人！若是救一人起来吼，我要赏金五十两文，紧！”各位，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吼！在这个时阵，有三个少年人找到船顶的大锁，因就将大锁甲绑伫个船条的当中，然后啊，因拖锁啊跳落去江中救人咯。船顶的人原来也倒救，好不容易啊，因救到六个人上大船顶。黄永祥一开三百两银，救了六条的人命，伊忽然间煞感觉讲非常的欢喜，这款的感觉啊，吼，是伊过去唔捌体会过心境个。三百两文不是小数目呢，伊都要赚三年才赚有遐侪钱，你知唔知？但是这件代志呀，一个传出去呀，吼吼！因为被救的人为着感恩啊，拢来找黄永祥谢多谢哥。黄永祥伊伫故乡本来名声是无讲介好，但是呀、啊，即阵人对伊的看法啊是无共款哪个，每一个人拢讲黄永祥伊变款哪个，伊为着救人一出手就三百两文。自迄个时阵开始呀、黄永祥因所开的杂货店甲布行生意煞愈来愈好就对啦。每一个人啊，拢感觉讲甲大善人熟悉啊，是一项正光荣的代志。因甘愿行较远的路来向黄永祥因买物件。黄永祥伊所付出的三百两银，敢有了虚心？各位无，伊颠倒换一个好名声。另日啊，伊上起码会当加赚三千两银倒转来个。唔是安尼了了哦，各位，记这个代志已经阁出现啊个。在黄永祥做善事的第二年，伊的大某啊已经四十五岁了，也来有孙了。第五个某也已经阁有孙啦，大个甲生一个后生，啊，所以也甲生一个查某囝。吼，黄永祥伊这个时阵，伊才知影讲啊，行善有这么大的好报。黄永祥伊不但讲一直伫咧做善事，伊嘛将伊的经过啊，印珠劝人真正都爱做善事。后来黄永祥。伊享年七十二岁，伊不但超过六十岁，阁加活一七年，啊，就是十二年。阁各位听众朋友啊，《太上感应篇》吼，第二句伫咧讲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对这段故事啊，咱会当得到真大的启示。行善甲行恶，介在是咱人的心一念之差。行善毋是有钱人的专利品哦，只要咱若出自内心的慈悲，用钱出力，用嘴，这拢会使个。所以人讲财师、律师、修口师，这拢是伫咧行善，毋免一定想要做大善事。上介好啊，是小善事一直甲做，一直甲做，啊，到尾啊，就会变成大功德果。做善事嘛，毋通想要得到人的回报。你详细甲想一个较真的吼，得到人的回报，并无讲介好。我伫遮希望咱各位朋友拢有能力一直帮助别人，应生应世事业一直甲发展落去，根本都毋免得到人的回报。各位听众朋友，我祝福大家会当共同来做善事，共同互一寡艰苦人会当受到你的庇荫嘛，即安尼功德无量哦。南无阿弥陀佛。

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咧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学了个得志，哎呦，真侪事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真认识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哦，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袂，你就过去转。啊，抓个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抓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抓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当然腰脊骨酸卡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下面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哩，吼，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做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1，22886611。

读书看书是一件真好的代志，看书读书会当予咱吸收真侪知识，会当培养着咱的气质甲修养。可惜即阵有真侪青少年朋友吼，唔知影讲读书的可贵啦，白白啊将时间甲浪费去煞去过。过去啊，农业社会因为经济较无好，有真侪人伊爱读书，确实也无哈多通读书。即阵生活水准单已经提高了，做爸母的人啊，拢希望家己的子弟啊加读一寡书。可是子弟确实爱佚佗，唔读书哩。虽然啊，人讲行行拢会当出状元，不过啊，那是无好的内在，总是会加真艰苦个。行行要成为状元的人，总是爱有知识甲头脑啊，对不？唔是一味死做，啊就会当成为状元啊，对不？哦，所以讲咱空中的听众朋友少年的呀，咱在父母照顾你、疼惜你、安抚你，只是照顾你的前半生而已。你的后半生啊，原来都要靠你家己去甲发挥个。尊讲老爸老母啊，有放财产来乎你呀、啊，你本身那是无一技之长啊，同款啊，钱是用的完个。我希望咱大家唔通过佚佗，爱加吸收一寡常识，好好啊呢，落去读一寡书，你的后半生就会加正成功个。各位，你讲是唔是咧？少年了，你就要注意听我的话。

人讲有量则有福，无量就无福。在清朝的时候啊，广东吼啊，广德这个所在啊，有一块状元墓的好地理穴。这块地理人啊，子孙啊会出文武双状元。这块地理啊，本来是孙天福、孙元贵因得到的，可惜因为孙元贵伊无度量，对人真刻薄。到尾啊呢，文武双状元的地理穴啊，煞变成着布丢啊状元。即嘛，我就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个。这段故事啊，我那真好听，真有藏身藏后的意义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就继续来甲听哈。啊，即嘛，我就来甲讲这段故事安尼啦。伫咧清朝的时阵啦，孙天福、孙元贵，伊是广德县的大好家人，产房是几百家，长江啊，甲这个家庭路宅有两百多人。孙元贵又生一个后生，名叫做孙秀林。孙元贵一生后生了后，伊想讲啊，都爱好好啊，甲伊栽培，栽培伊后生落去读书啊。将来啊，看会当替人就文无安尼。伊听人直接讲，那得到好地理的人吼，会当改变着一生的命运，会当大富兼大贵安尼。孙元贵伊真是就去聘请着一名的地理师的来要找找好地理。好地理啊，唔是一时一刻就会当找到的安尼。地理师伊就来住伫咧孙元贵厝内面。孙元贵伊对着地理师是真好，三日一大宴，啊五日就一小宴，真澎湃伫咧招待着这位地理师。有时三个月经过咯，真是去予地理师啊，伫咧广德的西山的所在找到一块状元墓，而这个好地理，这块地理啊，好参像是一顶的状元墓，两面是对罗浮山脱刷而来就对。设计啊是文绉哦，前又暗啊后阁又皱安尼，左右的文笔啊阁真水，一看就知讲好，真正状元地就对。孙元贵伊就非常的满意咯。孙元贵伊就请地理师啊，看好时好日，要将伊老母的骨骸甲葬伫个状元墓，即块地理下高。地理师伊也将日子看好势哦，即块地理那是得会到啊，孙家定日啊就会出文武双状元。地理师一日子也看好啊，搁在三工了后啊，就要举办着葬礼啊。地理师三个月来会奔波，我那真忝啊。地理师伊中昼食饱了后，就去困一下中昼哩。正在伊当一个好困的时阵呐，地理师去学一阵哭声，甲伊擦精神。伊抬头甲看一个较斟酌的，伊看到田龙潘沙有跪伫个孙元贵面头前，一直哀求讲：“元贵啊，你着做好心嘞！阮阿娘破病是真沉重，一定爱找医生。若是无找医生，阮阿娘吼会无性命。元贵啊，你十两银啊，借我带阮阿娘来去予医生看好无？”孙元贵一嘴是加一支大粉吹啊，吼、哦，啊是安尼搏搏嘞搏嘞就对。孙元贵好惨，就是无需要动静心共款。孙元贵伊讲，我的长工甲电容是较侪哦，那大家拢参像你安尼吼，啊我啊煞少个人会了，恁安尼啊破病，恁就要家己想办法啦。潘三伊讲，元贵啊，你都大发自闭哦，看医生都爱用着钱啦，无钱医生是无爱共看病，无爱共开药啊啦，阮阿娘吼都会破病来死去啦。孙元贵讲，啊，会死未死，这是领导的代志啦。叫我提钱借你哦，啊，到时你若无钱好害我吼，啊，我是要找什么人讨你哈？潘三是一直磕头讲元贵啊，我那里的病真正是拖未过啊啦。你十个你稳借我啦，你的大稳大得吼，我会铭记在心啦。将来我若是有趁钱吼，我会大声将十年运害你好无啦，元贵。潘三是一直哀求，就是孙元贵唔借人都是唔借人啦。地理师伊看未过啊，地理师伊伫咧房间就行出来讲，哎，元贵啊，我来遮也已经三个月月了吼，大家拢讲潘三是一个好主，元贵啊，你就赞助伊一个嘛。孙元贵伊看到地理师出面，也唔敢无卖面子和地理师哩。孙元贵向潘三讲，要不你写旧书，写旧记，期限是半年，半年了后你也无将钱还我，你所住的草厝爱做抵押。潘三为着要赶紧带老母去看医生。潘三一下照顾啊，哥好不容易啊，一下照着十两文。地理师一心中就在咧想，孙元贵这个人真哩无度量，真哩刻薄，无甲一丝丝的同情心。这要来使得到好地理嘞，伊一定爱想办法将状元墓的文物。

将员甲破掉，唔通予无度量的小人得志啊！地理书一看到孙元威这个人这么刻薄，这么无度量，明明早讲潘三是一个好主哦，人因老母破病是非常的危急。人讲救急啊是无救病，却是孙元威，却是唔知讲暴死甲折叠。参像这款无德佮无量的人啊，将来那是佮予伊出文武相状元啊，啊那安尼一定会欺压百姓，会危害乡里啊。地理师伊心中有拍算啊，佮伊暗中佮做卡手啊，佮将文武相状元的地理穴暗中佮破掉去啊。但是孙元贵伊还佮唔知影，佮伫风水地理做好的迄一天，孙元贵伊就问地理师讲：大地理师啊，你看孙家都爱几年了后才会出状元哩哈？地理师伊讲大约爱十五年就会出状元。孙元贵伊心中伫咧想咯，伊个囝孙秀林即阵才七岁哩，十五年了后是二十二岁，正好伊还佫看到囝考中状元。有时孙元贵伊就抱着真大个期待，望子成龙，伊就请家庭老师啊来教伊个后生孙秀林读书。有时日子啊，一天啊一天一直经过咯，春去秋又过来，孙元贵囝孙秀林也十七岁啊，佫这十年来，孙秀林伊并无考中秀才，连正简单的字伊都记袂起来啊。有一边啊，老师向孙秀林讲，这字是山川的川，你都要记好清楚吼。孙秀林伊讲，老师啊，我记起来啊，三位娘娘真好记啦。可是经过一天娘娘。老师伊就问孙秀林讲：“山川的人，山川的川要哪写？你笑老师看。”孙秀林伊一直想，一直想，一时想未出来个。一字都一直变，一直笑，一直变着三字经的山。孙秀林讲：“老师啊，老师，这里叫做山川的川呐、啊，只是一早来伫只困。”老师是啼笑皆非就对啦。山川的川是三位，那是倒伫咧困，就变成三环，就是真两三的三。孙元贵看到囝读书是遐尔笨，即要来出状元。不过十五年的期限还未到，孙元贵伊继续阁请老师伫咧教因囝读书。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着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门会到。明明讲真个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若袂共骗个款啊哩，有个人拢要等于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侪哦，加好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诶食了袂歹吼，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补安尼，我帮你叫啦，我敲电话吼，去22886611，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

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龙三龟百宝丸，啊，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哈。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哦，敢若阮

药，凤阳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着一摆吼，食六粒至八粒。你若讲再五六十岁时阵吼，你甲食六粒。啊，若讲有七八十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八粒，啊，才有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个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也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写中建文注文。

第二次讲十五年了后才会出状元。有一摆，老师一直咧甲孙秀林作对啊。伊老爸孙元贵是徛伫咧边仔伫咧甲看。老师伊就写四大字，写高粱出海，要和孙秀林这个囡仔对。事实上是真好对，但是孙秀林伊对未出来个。老爸佫徛伫咧边仔，伊是真着急啊啦。忽然间，伊听到伊老爸放屁啊。孙秀林讲：“老师，我怎想着？我怎想着啊？你出顶对，高粱出海。”啊！我对下对老爹胖放屁，孙元贵一听到安尼是气甲面一阵红一阵白，参像安尼，咩啦考会就状元嘞？孙元贵伊想要去找找着地理书，但是十五年的期限都还未到嘞，只好耐心一个等。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安尼，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嗯嗯。

情啦，敢那地美地丽啦，吼、哦，啊放牛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小可会疼安尼，敢那险险过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迄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迄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咪来个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遐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的吼，搁会加费时啊。还有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好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要吃六根草，六根草一拜三粒，照三顿吃，吃饭饱吃，安尼就可以啊。你甲吃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所以皮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迄大，食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天然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地小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不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一家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